0: 到这儿，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惊讶的就是把孩子忘了这事儿。
1: 但是送孩子这时候就特别适合用那表情包，附属。附属的表情嘛，就是背着手站窗口，他配上任何字儿，这时候都是非常扎心的。
0: 你知道我最近用的最多的是那个，就是窗口没有附属了，就是那个附属跳了，就没有，他也没有任何字儿，也没有任何表情，就一个窗口在那儿。哎呀，
1: 所以你说这所有的段子，你说脱口秀啊、相声，你听这些，永远都是来源于生活。连听两首这种暴露年纪的歌，是不是？
0: 而且这首歌也有嘟嘟嘟嘟嘟嘟嘟，就这个
1: 连上了啊！蔡依林这首歌就是爱，就在音乐火力派。

0: 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1: 啊。加什么一呀、啊、
0: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1: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0: 嗯，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 唱的挺有味道嘛。
1: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兴奋装扮，
1: 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2: 是的，这里是由蓝晶晶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晨。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2: 嗯，今天早晨是让这个城市感觉大雨又倾倒了一下。
3: 是的，
2: 其实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那时候雨还小，感觉还行，坐了一下这个地铁出来之后感觉就变天了。
3: 对，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还好，没下雨，然后我还想，我说哎呀，今天这个通勤大家会很方便，然后结果一下地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2: 是，
3: 然后就整个这个雨是一个斜下的一个状态啊。
2: 嗯，
3: 今天和这两天大家要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嗯，
3: 然后可以选择一些公共交通，这样的话呢对于通勤的时间可以更好的把握一下。
2: 嗯，说得好。而且今天早晨我看了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雨具要带好。但你知道就是风特别大的时候，你其实打伞反而没那么方便，因为有时候风会把那伞吹变形。
3: 对，
2: 这时候如果穿雨衣也许比那个伞在风中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3: 嗯，
2: 然后雨天可能带来一连串的问题，比方说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这个鞋子会忍不住要湿，不是你忍不住，你没有办法，外边的话雨很大，然后再加上过来过往的那个车辆有可能扫出来的水。
3: 嗯，
2: 再一个就是大家在家里头也是，你知道每次进到商场的那个伞或者是雨衣的时候滴里呱啦滴了一地都是的，有时候也觉得挺不利索的啊。
3: 对，是的，特别是这个比如说雨伞啊，像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在外面甩两下。
2: 嗯，
3: 大家把雨伞拿回家的时候呢其实也会觉得哦滴滴答答的。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我们在房子设计里面都会考虑给小雨伞安个架。
2: 哦，
3: 对，我们会在门口的这个进户的鞋柜的位置呢去设计一个雨伞的一个，像家里面有些朋友他会喜欢用大伞，就像那种长柄伞。
2: 对，
3: 那我们会设置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它的一个
2: 是长柄伞笼吗那种。
3: 对对对，像那个笼子一样的，然后往里面一放，它底下呢也可以就是做一个镂空的设计。
2: 嗯，
3: 放一个这个类似于像这个垃圾袋一样的，也是接水的一个作用。
2: 哦，
3: 所以家里面其实针对于各式各样的天气啊，我觉得可想象的空间还是挺多的。
2: 嗯，
3: 但其实这两天下雨啊，我其实接到大家的一个微信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些即将装修房子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些照片和视频。
2: 嗯，
3: 就可能我们最近正在沟通和接洽，说刘宇啊，最近这个天啊，我家漏水了，外面下大雨，我家下小雨了。
2: 嗯，
3: 就是一些老房的朋友家里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外墙渗水或者是门窗漏水的一个问题。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家里正在装修过程的渗漏，那我们就及时的把它处理好。
2: 嗯，
3: 那避免后期万一真的这个点它越来越大，然后渗到楼下去。
2: 嗯，
3: 那这个邻里矛盾就比较麻烦了。
2: 是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好沟通。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在洗手间的位置，然后从上边一直在往下滴水。
3: 哦，
2: 尤其你不知道那个水到底是个什么水，你就很紧张。
3: 嗯，
2: 我们就去敲上面的门，我说你赶紧修，然后就是你需要我们家里头随时开门，你这边来检查，我们这边完全配合。因为其实是，
3: 嗯，
2: 说是给他修，其实给我修。
3: 对对，不然很麻烦。
2: 因为我那上面正好还要走线，还有灯，我就老害怕那个东西会不安全嘛。
3: 对对，
2: 啊，
3: 是的，所以大家其实对于邻居漏水真的是一个很揪心的点啊。
2: 对，
3: 那其实刚才大家讲了就是关于比如说这个渗水它是楼板去渗水吗，其实经常大家会讲说我到底哪渗水。
2: 嗯，
3: 其实呢真正的渗水点呢一般不太会是楼板。
2: 嗯，
3: 因为楼板呢它是现浇混凝

0: 领土的，它的密封性是非常好的。真正的渗水点呢，一般存在于管道，就比如说它的那个 S 弯存水弯，它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松动或是开裂的一些裂口，它容易渗水。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管道和楼板交接的这个地方，因为它不是一个材质，它在拼接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楼板，大家看上去这个楼板每天绝对是稳扎稳打的，但楼板每天它都会有一些小小略微的震，就细微的一个震动。因为我们比如说你这个汽车来回过啊，或者说这个地铁，它会有些细微，但这个是绝对安全的。那对于比如说材质不同，它每天有一些我们不可察觉的细微的震动的时候，那时间长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房子20年以后，那这个地方反而是容易出现裂缝和渗水点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做防水的时候呢，做好堵漏处理，就这边我们打一圈堵漏网，然后呢在这个管道，比如说管道交接处还有我们的这个四个角的地方，单独先再做一遍防水，就相当于除了整面防水，单独为它做一个加固。
1: 呀，这个就太细致了啊。
0: 是的，
1: 难怪这个金管家装饰，因为之前大白在节目里头说，就是只要是我们广播这边的听众过来的，因为广播这边就是找月月嘛，月月的微信里头是能够作证的，你是广播这端来的，说是这个水电这
0: 五以上，1.5米以上，因为我们是开槽走扁管，当然你正常的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说往里面长期去丢一些比如说纸巾，然后或者呢我自己家就出现过一个什么问题，我家在2楼，楼上邻居呢，他当时可能是一个抹布不小心冲下来了，就堵在我家了。
1: 哎呀
0: 我那段时间可糟心了，我家每天在反水，然后是什么原因啊，找了专业的人过来的时候，大家说好像堵塞了，然后就拽拽半天出来了一个抹布，所以这个其实很头疼，所以管道改呢不是说不能改，正常在1.5米以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1.5米以上就不太建议大家在老房的这个距离里面去改了，那确实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你可控自己家，但你没有办法可控。

0: 停车的问题，你至少你说一声的话，月月给你预留个车位，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没问题啊。包括其实因为节目里面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能就会讲的比较笼统一点。那还有一些很多的细节，比如这个防水它具体怎么做，就像我刚刚说的，防水我们有17道工艺，这17道工艺到底哪一步是干嘛的，可能在展厅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实际的出样，我们都会带大家呢一一去了解，包括呢在家装里面，在其他的材料部分，我们怎么样去注意避免后期出现一些就是维修啊或者是返工的可能性，我们都会一一跟大家去聊。当然这个我们就要坐下来慢慢聊了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关于接下来下半年家装方面的一个需求，设计方面的需求，都可以联系我，联系到月月，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
0: 是的，最近呢也是白海豚过境啊，给很多地方都带来了风雨，大家在家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比方说阳台的花盆啊收一收，再有就是趁着这次的下雨也可以检查一下家里头，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同样发给月月，咱们及时发现，然后在这次风雨过后赶紧去补救。那今天也感谢刘宇做客节目，那我们有更多干货细节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聊了，
1: 回头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大气稳重，车尾呢是采用贯穿式尾灯，造型简洁规整，搭配了品牌徽标跟星光 M 标志，下包围呢是加入了镀铬饰条点缀，整车的风格简约大气，商务家用两相宜。在动力层面，星光 M 搭载了 1.5 升插混动力总成，发动机是由柳州赛克科技打造，峰值功率105千瓦，车辆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85千米每小时，储能单元配套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工况续航纯电续航达到170公里，电池单体是由国轩高科供应，整套电池总成来自赛克瑞普，完整的本土化供应链，有效的平衡车辆定价跟产能的稳定。星光 M 定位是7座插电混动 MPV， 车身尺寸十分亮眼，整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150×1920×1800或1820毫米，3000毫米的超长轴距为三排座舱奠定了充裕的乘坐基础，车内是采用2+2+3的经典7座布局，搭配了双侧滑移门设计，上下车便利性也大幅提升。新车还配备了225/55/28规格的轮毂，外观还提供丰富的选装套件，前保险杠、地柱饰条可以切换钨光镀铬或者是哑光灰两种风格。高配车型呢，还能选装无天幕车顶、无按键滑移门外拉手，满足用户的个性化的审美需求。申报资料里来看呢，新车推出了两种重量版本，整车的质量分为2180千克、2325/2370千克，对应总质量2770千克、2930千克。全系标配的是 ABS 防抱死系统跟 EDR 行车数据记录仪，同时支持加装 ETC 设备，安全跟实用配备是一步到位。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和颜悦车"抖音号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小飞。那我们在广播端和你听歌聊话题的同时，今天依旧会在视频端和你来互动。你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了。那马上要跟你先分享的是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这是汪苏泷跟 Jim 邓紫棋合作的歌，叫让你知道。

这是阿斯的新歌，叫做《那些没能把我淹没的浪》。他把人生的很多挫折比作那种浪头，他会告诉你，只要这个浪头你扛过去了，或者你战胜它了，它一定会变成你前进的力量。怎么个比喻方法呢？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冲浪这项运动？其实冲浪就是要迎着浪头往上走的，你只要是通那个浪头那面翻过去，它就会往前给你一个推力，你就会走得更远，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10:1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说说你体检当中遇到的那些事儿。每一年你都会或多或少去参加单位组织的或者学校组织的体检，亦或是你自己给自己买的一些商业的体检。那你体检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儿吗？或者糟心的事情都可以。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产品已经第一个留言了，他说去年换了一家区的中医院做体检，在做完 B 超之后，医院给的擦身的纸同事粘了一身，后续同事知道了，然后很多人放弃了去这家医院体检。然后后面他补充了一下，因为那个纸的纸张可能太薄了，没有那么大的韧劲儿，所以那个耦合剂涂在身上不是要擦吗，就会粘一身那个纸屑，很多人可能受不太了啊。所以这个一个很小

小的细节就会影响你体检的那种体验感，对吧？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你体检过程当中遇到哪些事儿，在两个平台等着各位。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和我们实时互动，这个是比较快的一种方式啊。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了。继续给到你的歌，来自 Ava Max Loving Myself。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人们总是陷在了一个妄想逃离又解不开的死循环谜底，从脱离母体到停止呼吸，从生到死

0: 是他给《熊出没重启未来》唱的主题曲。那当然，张杰的声音嘛，啊，不管他现在在一些什么样的新闻里面，但我觉得他的声音还是很有一种冲劲儿的，对吧？10:4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视频端和我们聊天。
1: Play FM。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11: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接着来听音乐 CarPlay 的第二个小时直播，我是笑飞。这个小时呢，依旧带你听歌，然后和你互动话题。我们的话题是，来大家说说看你在体检当中遇过哪些事情。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了。你可以随时留言，当然你也可以在视频端和我们聊天，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了。马上和你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参加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言语。

是鼹鼠数鼹鼠的歌5200。你不用怀疑啊，也不用去分析这个5200到底是什么，就简单理解它比520多了个零。所以它这首歌在表达的就是爱对方多了10倍，就是这么简单。我当时在音乐节之前不是有一个报批的过程吗，我就看到了鼹鼠数鼹鼠的这首歌，当时我没有怎么听过他们的歌，我就听过他们的 Ice Cream 就冰淇淋那首歌，我就看到这个5200，我在想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看了好长时间的歌词，我也没有太 get 到的那个点，直到我遇到了他们，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歌到底什么意思，他们就说就是爱你多一些，就是很简单。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能多想的，有些事情尤其是听歌的时候，就你第一下反应是什么就是什么，很准的。11: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西林娜依高，叫做我可以。

0: 我学一下那个豆包，我将不绕弯子的直接给你一个数据，到底睡多久最科学呢？答案是20到30分钟。这个青少年和成年人以20分钟到30分钟为宜，然后呢，这个老年人夜间的睡眠可能比较浅，午睡应该控制在15到30分钟。就是老年朋友们，大家如果说在中午的时候睡多了，你可能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就更差了啊。那为什么普遍都是20到30分钟呢？因为这个时长刚好处于浅睡眠阶段，醒来之后呢，精力可以快速的恢复，不会头晕乏力，一旦超过半个小时就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了。此时此刻呢，你再醒就是强制唤醒了，就会出现昏昏沉沉的精神恍惚的情况啊。有专家打了个比方，就是午睡超过30分钟相当于电脑进入了休眠状态后被强行的拔了电源，重启是需要时间的。哦，哇塞，太形象了。不过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宁愿给他花费一个重启的时间呢，对吧？我觉得这个条件还是大家可以自己来平衡一下的啊。而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和 Social House 带来的 Boyfriend。
1: 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KFM 八九七
1: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来自 R.E.D 女团的共战，星期二下午的1:19，来到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怡爽。这个时间呢，其实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新生代女团啊。你像刚刚这首歌《共战》，我印象当中就是在去年的江苏卫视打歌综艺《打歌》的舞台上有唱过啊。很多朋友都说，哇，一直都觉得他们这个女团就唱跳俱佳，没想到就站桩唱歌的时候还能这么有魅力啊。来跟大家说一说 R.E.D 这支女团，是2024年7月由长沙染色体娱乐集团推出的7人女子组合，人均都是05后啊。成员呢有7位，而且通过这个综艺100%出品正式出道。前几天他们在那个微博，好像是在四季之夜的舞台上啊，全员是以街头潮酷的这种风格来亮相，非常的帅，而且很多人喜欢的这个刀群舞，就是整齐如一的舞台，都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去展现了，真的是开场即炸场啊。而且呢，我觉得他们相对比较区别于流水线的这种爱豆的模板啊，比如说舞台当中呢，经常会融入一些国风的元素啊，还有这种国产的爱豆质感啊，来获得了很多路人的好感。从去年底呢发行了首张专辑，一直到今年的6月，迷你二辑《影》也是再次跟大家见面，再到8月15即将登陆广州的巡演。我觉得 R.E.D 一直在用非常扎实的唱跳和全开麦的舞台，一步步走出自己的道路啊。

山草原，夏天的风啊，往身上吹，那叫一个凉爽，被誉为是东方瑞士。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就在这儿，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大家熟知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过景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可以站在那个谷底抬头一望，非常的震撼。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带大家走遍，还有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全都安排上，还升级两晚的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呢，平台上可能至少要3000多这个起步啊，但是江苏广播的宠粉价格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的主播带大家来出去玩，我觉得这种待遇也是挺好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暑期已经过半的时间，余味不多的情况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可以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就可以添加客服了，去舞龙继续过一个剩余的暑期吧。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Like That。

Charlie Puth like that，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午休的话题啊。这会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进入睡眠状态了，或者说睡醒准备下午开始上班了啊。我觉得要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在纠结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午休啊，都需要午休，都必须午休呢？因为前面呢，前一个小时，一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午休。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的《太空》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午休的话题，随着这一首歌，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可能，咱就说也该起床了啊。到了这个下午上班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打打精神，然后让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提升一些。当然呢，也要跟大家说，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在今年又开启了，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于2012年共同发起，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来呢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那今年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有不少的这个寒门学子啊，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旧被

0: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继续来听下午时段的音乐 Car Play。 大家好，我是小飞，此刻在广播和你听歌聊话题的同时，我们欢迎大家在视频端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吧。你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你可以在里边随时和我聊天唠嗑。那今天下午时段呢，继续陪你聊的话题是跟体检有关的。你在体检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儿吗？暖心的事儿吗？或者比较胆战心惊的事儿？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通过两个平台来跟我们聊天。广播端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话题帖了。那在视频端，就是刚刚说到的，你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随时保持互动就好了。先来听下午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姚小唐，哑谜。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提起焦麦琪的歌曲，你能想到他的哪些特质？从2019年《我的名字》里那个对世界大声呐喊的少年，到2021年《Alien》里套着外星人外壳的孤独观察者，焦麦琪的音乐一直在成长。而到了2023年的专辑《泳池清澈见底》，他好像终于收起了望远镜，低头看向了一池水。他说过，希望我们在晃来晃去的生活

璃，能够看清楚方向，就像泳池清澈见底。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泳池清澈见底》中提到，夏日沉入手中的啤酒瓶底，雨水、公园、泳池清澈见底，这些意象凑在一起，瞬间就能让人感受到夏夜的清凉和惬意。焦麦琪的嗓音还是那么的松弛，带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听着听着就好像真的把自己丢进了一池清水里，慢慢下沉，什么烦恼都暂时不用管了。焦麦琪，泳池清澈见底。

0: 找你。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歌陪你听，大家一会儿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素心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滇黄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这是焦麦琪的歌，叫做《哗啦啦少年再见》。它里面说到了再见，就肯定是跟告别有关嘛。有一些告别就发生在你身边，而且毫无预兆。但这些所谓的告别，在这首歌里面唱的就是跟自己年少和年轻的时间去告别。有的时候你就是突然之间，很多的老物件就不见了，包括我们以前的什么磁带呀、CD 呀，可能你再也找不回来之前那种听歌的时候无忧无虑的状态了。这首歌就在唱那个回不来的少年的状态。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赖玉哲，这首叫做《真空都市》。

Leo Ghost 的小鬼逆流而上，这个逆流而上不是说你要有多勇敢，是有的时候你没得选，你只能杀过去，就是困

但你知道它很难，但是你过不去的话，就你要失去更多，所以你必须要杀过去。下午3:3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虽然我们有些东西啊不能选，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选的。虽然这两天啊，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因为台风的原因，温度是下降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三伏天还没过，这个台风过境了之后呢，我们可能还会回到那种高温的天气，35-6、37度啊，对吧？就还是很闷热，很难受的。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个地方了，是重庆的武隆。

这是今年和去年两次来到我们Nido 音乐节的蒲熠星的歌。蒲熠星其实跟江苏卫视的关系很好，最早他参加过一站到底，然后呢也参加过我们的卫视的跨年，这首歌叫做王羲之。下午的3: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 IPTV， 江苏 IPTV 在这个暑假呢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这个 IPTV 简单来说就是你进入到这个页面，在电视的这个页面有非常多的热播好剧你可以选，还有精彩的大片儿。如果家里边有孩子在放假，有很多儿童精品的内容也是可以随时来看的。那如果你想办理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方式你可以拨打10000号的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就可以了。接着来听到的歌是 Adele Don't You Remember。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Christian Cria 是近些年来北美备受关注的一位演唱能力跟创作力兼具的新生代音乐人，流媒体播放量甚至是超过了3亿。他的音乐融合了另类 R&B 和灵魂乐，有人说他的歌像加了致幻剂的薄荷气泡水，也有人说他的音乐像冰一样。而接下来他的代表作 Deep Green 更是把水的意象用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反复唱着 Deep Green running across your surface like an ocean of emotions， 深绿如同情感的海浪掠过你的表面。 Christian Cria 把深绿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涌动在平面之下的复杂情绪，配上他细腻的假声跟迷离的编曲，整首歌曲像是隔了一层流动的水在听，世界被调暗了，身体的轮廓开始虚焦，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让自己慢慢沉进去。这首歌没办法让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沉入冷色调的一片深绿。

到你。虽然张靓颖唱的云淡风轻，但是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这句话听起来很轻松，但中间熬过的每一个夜晚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了，对吧？这就是这个小时末尾的这个支线任务当中和大家听到的歌，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这个小时我准备的是张靓颖的这首歌以及《好不容易》，最后胜出的是《终于等到你》。下午的3:52，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跟体检有关。2074说，我同事去体检做彩超的时候，医生问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熬夜？他说你怎么知道？医生说你的肝在抗议。他回来之后跟我们说，医生的意思是我肝不好。我们说医生的意思是你该睡觉了，他每天准时，现在11点睡，比闹钟还准。看到2074，我看就想到了刚才在视频端热血青年说，有一次他好像也是做 B 超的时候，医生叫来了很多人围观，说他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双肾，让很多的那个实习的医生过来观察一下。围观有的时候也挺就可能有点尴尬。今天我聊这个话题，其实想告诉大家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7: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Now,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就如果说要找一首歌曲，在我看来是能让每个年龄段，就比如说我们的父母辈，哎，我们包括更年轻的人都能舞动起来的，那应该就是这首歌。
1: 对，莫妮卡，他是翻唱张国荣，钟楚曦翻唱张国荣的，而且钟楚曦，反正我觉得在年轻一代这些演员当中，我也是佼佼者，而且真漂亮，
0: 顶美是吧？
1: 顶美啊！
0: 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跟快乐有关系的，当然了，角度有很多，就关于花钱买快乐，我们当时是看到一个什么话题来着？当时
1: 就是年，就是当代人喜欢报兴趣班的一个话题。
0: 对，就说自己小的时候啊，可能当时有一些兴趣没有得到一个反馈，比如说真的很想去学一个什么东西，那时候没学成，然后呢，现在成人了之后。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易烊千玺，他的新作品叫做《飞行少年团》。
1: 那这首歌它其实也是今年空军招飞的主题曲啊，作为主题曲上线的。那这首歌其实我能感受到，首先它是好听的，那整体的表达内容呢，无论是歌词、旋律、编曲都非常贴合这个主题，就给人感觉特别的青春热血。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视频端也是跟大家去讨论了一下，说其实易烊千玺出道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觉得他无论是演戏还是音乐方面涉猎都非常非常的广。
0: 对，
1: 演戏咱们就先不说了，音乐方面呢，我会觉得他能驾驭的风格实在是太多了。那比如

见字如面，来自于徐良。这是摩登派啊。其实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在以前那个年代啊，没有这么发达的网络电话的时候，就是靠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现在呢，即便有了网络很方便，但是我们总觉得对你关心的人也想给他一点心意的表示。你比如说像我同学，每年就会从贵州给我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的是应季的水果，比如说秋天会寄苹果，夏天会寄枫糖梨，也会给我寄各种各样的零食小吃。今天我就收到我同学给我寄的这个贵州的洋芋片，毕竟我们贵州是洋芋国，对吧？下班之后马上去这个快递站把它给拿回家，今天晚上在家吃着洋芋片看着电视，哇，爽歪歪。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用东西来表达心意嘛，像我当时也买了好多那个洋山水蜜桃寄给我贵州的好朋友们，就是互相表达心意，对不对？现在又有一个心意的好东西推荐给大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别人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就是八月最当季的早熟梨的赏味期。这个时候吃梨子啊，你看立秋之后一定是清热润燥的，非常合时宜。而我们今天推荐给你的梨子呢，昨天就有很多朋友下单来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啊？因为是京东发货，很快寄到之后一定要试试看。它就是梨中新品，叫做魅梨七号。魅梨七号的学名叫新梨七号，是由早苏梨跟新疆库尔勒香梨杂交培育而成，堪称基因级的优秀组合。它为什么好？因为它这个基因啊，都是用好的基因结合，既保留早苏梨的脆爽多汁，又兼具了库尔勒香梨的浓郁芬芳，吃到嘴巴里面，人家都说像是慕斯。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周二的下班路上90分钟，一起和你聊陪伴我们青春时代的 QQ 宠物。虽然它在上个月重新回归了，但是我其实对重新回归之后科技感满满啊，给它新时代赋能的这个新版 QQ 宠物没有抱太多的看好的状态。毕竟对于我们来说 QQ 宠物更多的是情怀吧。如今的年轻人的社交状态大多都是不喜欢热闹的，拒绝所谓刻意的寒暄，你要强行跟他聊天他特别反感，但他们又需要那种轻松没有负担的连接，弱弱的就好，叫弱连接。所以新版的这个宠物呢，精准拿捏这个需求，开放了完整的好友互动功能，大家可以自由装修专属宠物小屋，打造个性场景，随时串门好友家园，互相拜访，留言点赞，趣味互动。而最实用的是什么，就是宠物串门互动可以直接助力维持 QQ 好友的火花和互动标志。很多人的 QQ 好友常年都在沉寂，其实现在我好像都不会用 QQ 跟别人聊天了，只能说明我确实老了吧。火花中断了，但是宠物的简单互动就能够轻松维系彼此的好友羁绊，不要找话题就能够守住老朋友们的温柔连接。同时啊，它也搭建了完整的成长体系，所以刚刚我说嘛，宠物可以进修上课，解锁职业，打工升级，进阶成长，也保留养成系的游戏该有的成就感和趣味性。而这次回归就像我说为什么不太看好一样，它引爆全网的争议就是两种观点非常对立。一就是我说支持改版之后的治愈松弛，就觉得特别符合当下人的这种生活状态，这个我就不说了。而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资深老粉的情怀遗憾派，他们觉得新版没有童年那个时候的灵魂，因为作为老玩家，当年的 QQ 宠物最珍贵的不是玩法和画风，而是你作为主人小心翼翼的牵挂和有始有终的责任感。它会生病会离世，需要用心守护的设定才是宠物最真实的羁绊，而如果没有这种会失去它的风险，你就不太会珍惜它，你觉得无所谓嘛。所以新版的宠物更像一个不会坏的没有情绪的电子摆件，少了当年那种独一无二的真情实感，是不是这个道理？除此以外还是那句话，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系统，旧的数据没法迁移，这也是老一代的玩家统一的意难平。你想啊，当年我用了10多年的等级元宝装扮专属的回忆全部清零，那新的再好也代替不了我们留在2018年那个童年啊。也正是因为如此，网上才有最通透的评价，说新版的 QQ 宠物赢在了科技跟轻松上，却输在童年独有的灵魂当中。这是焦麦琪的歌，这首歌叫做《伴你如初》。其实新版上线是有这个目标了，但是是否能实现，咱们还得再看看。

0: 想着谁，
1: 路上不经意的一瞥，约会时微微的把它给露出来，你的那个小细节啊，就是满满的精致感。那么男生呢，买来送给心爱的人，亲手给他戴上，你看你的心意都懂了，对不对？

0: 让他时时刻刻都知道你在牵挂他。而闺蜜互相赠送多款 QQ 宠物，了这么多时隔八年之后归来的 QQ 宠物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褪去了童年的焦虑感，多了一点科技感。
1: 舍笔下的北平的秋，又或者是南京满城梧桐叶落的画面，哇，真的是太美了。还是小时候课文里面写到的，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就非常简单的句子啊，但是呢可以把你心目当中秋天的那个形象非常立体的给你描绘出来。所以咱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秋天的样子。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张伟，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

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

一首来自 Eason 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20年的重唱版，星期二晚上的7:20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聊到这个你印象当中秋天的景象啊，很多朋友呢都来到了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还有大蓝鲸客户端都在留言说自己印象当中可能小的时候秋天是什么样子，爱吃的柿子呀，这个满地都是枫叶啊，等等等等啊。总之呢，大家总会提到一个颜色，那就是橙红色，对吧？感觉秋天就是应该是这个颜色啊。我特别想提一个，就是我发现这个夏天的尾巴初秋的这一段时间呢，蚊子还挺多的。我想提出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地球上有一个按键，就是一键删除按键，我愿意一键删除那个所有的蚊子。

真的太讨厌了。有的时候呢，那个蚊子它能隔着衣服叮你啊，我觉得这蚊子特别的顽强，特别的厉害，好像今年的蚊子又加强了，就这种感觉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秋天的景象，有一个类似于双十一的节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晒啊？这个是诞生于2020年的网络热梗，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它被称为奶茶界的双十一，也是每年立秋固定的消费狂欢。那今年有多夸张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爆单预警是直接上了热搜，各大茶饮品牌从8月初就开始排兵。布阵啊，推新品、联名优惠券，有的门店的这个打单机都已经冒烟了。我是看到武汉有一家门店显示前面还有123杯在等。有网友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至于吗？我第二天喝能不能行啊？当然行啊，大家不喝都行啊。这个有朋友说是消费陷阱，我觉得大家怎么去理解，总之呢有一个仪式感是对的，怎么样都可以啊。更狠的是呢，有品牌直接是送黄金，你比如说那个爷爷不泡茶在立秋当天去搞活动，有人晒出自己呢抽出了这个足金金沙的截图，还有网友调侃说，哦，以前是给奶茶里面免费送你点小料，现在是往这个奶茶里面直接给你加金料啊。总而言之，都是品牌促销的手段吧。你看一个6年前的网络梗不但没凉，反而越打越响，它已经从一句调侃变成了年轻人迎接秋天的新民俗了，带了双引号的新民俗啊。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我想

0: 是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这是来自余佳运的我想，这个时节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找一个凉快的地儿待着啊，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有很多的朋友一下车就说五龙太凉快了，真的不想回来啊。所以没赶上的朋友呢，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啊。五龙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尤其是仙女山，海拔将近这个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的风往身上一吹，那就非常的凉爽，也是被誉为东方瑞士。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就在这儿，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过景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站在谷底你往抬头往上一望啊，那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的。6天5晚的时间，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带大家走遍，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全都给大家安排上，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的酒店啊。像这样的品质团呢，旅游平台上你看至少是3200块钱起步，那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呢，直接给到大家2980元，还有主播带大家一起去啊，这待遇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暑期过半的这个点位啊，马上可以来报名，可以关注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就可以添加客服了。这时间要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 We Don't Talk Anymore。

0: 溪谷躺漂，鱼鳞坝素心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可能很多朋友心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杨坤的那首答案。我为什么说这首歌是技术流的降维打击呢？你看这俩人你就知道了。首先王铮亮，他不仅是歌手，更是教授级的唱将，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会幸福吗》，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二晚上的7:53，来到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秋天的景象，你回忆当中的秋天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很多朋友都发到了自己可能之前随手拍下的秋天非常美丽的样子，其中的 Champion 发来了两张这个银杏树落叶的这个风景，哇，真的是太美了。我跟他回复，我说我特别想着就从你这个图片当中去摘这个地上的两个叶子啊，做自己的书签，或者说呢就把它干脆做成那种画，你知道吗？网络上有非常多就是教你用不同的叶子做成非常漂亮的插画，然后你可以把它封起来挂在墙上，这样就是一个独特的在那一年特定的秋天的样子啊，永远的被你珍藏了。那今天聊到的这个秋天的样子，很多朋友说我可能用不一样的物品来帮他这个记忆下来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秋天的画儿，还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除了奶茶，秋天还有什么味道呢？你知道吗，今年的这个茶饮圈啊，有一款新品，我是火的是一点都意想不到，而且呢是真的是挠不着头脑啊，是舒逸烧仙草的那个西红柿蛋花汤。

名字叫这个，但是这个饮品里面既没有西红柿也没有鸡蛋，它是用那个无籽西瓜和那个凤梨果肉搭配蛋花形状的这个奶冻和茉莉绿茶做的，靠的就是一个反差感。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个饮品或者说一个美食，它的名字会有一种联觉反应，你听到之后有点不想喝了，是怎么回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你印象当中的秋天是什么样的画面呢？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单依纯 live 版本的《落笔成书》。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

二个小时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继续来陪伴你，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聊到相关秋天的话题啊，你心目当中秋天的画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来到江苏音乐台的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留言，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那其实上一小时末尾的时候呢，怡爽跟大家分享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各个品牌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推出的什么样的新品啊，说到了这个舒逸烧仙草的西红柿蛋花汤，哎呀这个名字真的是有点劝退的意思啊，它其实是这个水果茶对吧，有点反差感啊。那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瑞幸上了这个桂花米酿拿铁，这个我喝了还不错，还有就是爷爷不泡茶推广了咸宁的这个桂花风味的茶饮，茉莉奶白呢出了真王橘子系列。你看啊，就是大家到了这个秋天的时节，各种茶饮品牌有一些词一出现，秋天的味道就来了，桂花呀，米酿啊，橘子呀，柿子呀，什么等等等等啊。总之呢，我觉得秋天的画面它可能是一幅画一张照片，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打歌新生派的节目群当中分享到了自己可能在某一年秋天拍下的银杏叶枫叶或者是晚上的时间非常漂亮的一些图片啊。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当中。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虽然立秋了但是夏天的感觉依然很浓，这是来自 Vicky 徐若乔 Summer Made。

葱呢洒在斑斓的灰墙上，银杏叶又随风起舞，哇，真的是非常美，而且有电影的画面了。秋天的画面呢，不止在北方，南京的秋天也是另外一番的味道。明孝陵的石像路，600米长的神道，然后呢，有这个银杏啊、枫树啊、枫香树啊，都会交织成一片火红的调色盘啊，甚至有点渐变的那个意味。然后颐和路的法国梧桐还有老别墅，秋天呢就像电影的场景一样。陵园路的这个梧桐大道，阳光穿过枝叶形成金色的长廊，就像在老电影当中你就是那个主角啊。你看有一个网友他太会说了，说秋天走在鼓楼的梧桐树下，叶子一片片飘下来，像小巴掌又像小蝴蝶，踩在上面软软的沙沙的，好听极了。今天说到这个秋天的话题，怎么我感觉大家都变成了诗人呢？真的每一句话我都有画面啊，非常非常的形容的很到位。那这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次幸福的机会。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

0: 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漫过城市的天际线，写字楼的灯光一盏盏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夏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的心动与试探唱得细腻又动人。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靠近，不用汹涌澎湃，只需要温柔的陪伴，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杯热牛奶，预贴着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让通勤的路也多了一份柔软的期待。接下来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向着太阳中。
1: 日雨水一直都比较大啊，说台风啊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中心附近才有天气的小漩涡，它是一个巨大的天气系统。白海豚登陆之后呢，虽然不断减弱，但它庞大的外围环流和残余环流并没有立即消失，所以仍然在持续的输送水汽，也就是说这个雨还会持续下。今天呢阴有阵雨和雷雨，雨量呢是小到中雨，个别点位会有大雨啊，气温还不错啊，只最高只有30度左右。明天呢阴有阵雨和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后天呢阵雨和雷雨，雨量是中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也提醒大家，这两天的最低气温，如果你穿短袖和短裤的话，加上雨水可能会稍微有点凉啊。你看今天的最低温只有25，明天是24，后天也是24。直播间现在这两位男士，一个有点冷，一个已经穿上了长袖，稍微有点凉。
2: 我是因为就是实在是下雨天，你就是穿什么长，如果穿长裤或者干嘛，
1: 长裤我不行。
2: 我今天早上思考了一下，到底是那种凉拖还是洞洞鞋？
1: 哦，好难抉择。
2: 因为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这几双都是在今年夏天我不曾穿过的鞋。
1: 这凉拖你要看你上，反正你要看你上半身穿什么衣服，你再决定你穿洞洞鞋还是凉拖。
2: 上半身穿的是为什么是短裤呢？因为就是方便去运动，我懒得换的，直接把运动服穿来了。上面因为就是要坐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穿的还是正儿八经平时的那种短袖。进来以后觉得自己大意了。有一种秋天的感觉，
1: 是吧？直播间这个空调，我觉得可以往上调一调，对吧？

0: 今日运势，这首歌来自印堂少女303。
1: 今日运势五颗星。
0: 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吃早饭了，然后你吃饱了，你心情很好，你就会觉得今天这一天都会过得很开心。
1: 你今天吃的是啥？那个好香，
0: 北非蛋。
1: 怪不得的，
0: 任素汐带来叫做莫怕莫怕。
1: 前两天应该是北京演唱会吧，来了一波梦幻小联动，说这个王菲菲姐给她送了花篮，
0: 关键是很可爱的那个祝福语。
1: 对，
0: 在她因为当天正好是王菲的生日，
1: 对，
0: 王菲，我看她那个贺卡上。这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任素汐带来叫做莫怕莫怕，
1: 舒服舒服。莫怕莫怕，
0: 在这种风雨天你听一些这样比较舒服的这种旋律，还是很惬意的感觉啊。特别是你今天的这种温度，你会觉得说好像已经确实离开夏天的感觉。谁在那跟我跟就怕就怕的啊？
1: 莫怕莫怕，舒服舒服，就怕就怕。来接着接 ABAB 的形式，快一大早上脑袋动一下，
0: 别怕别怕。
1: 好饿好饿
0: 啊。
1: 啊，我说大家啊，我是不饿了。
0: 来吧，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欢迎大家来选一下。
1: 哎，目前这个投票非常的平均啊，来自刘宇宁和银河快递的合作《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另外一首人是银河快递自己的作品《后来的雨天》。想要听哪一首歌，大家直接发送刘宇宁或者是银河快递，我们就能来区分大家投票是哪一首。今天早上连番茄都忘放里头了，我还想这事儿呢。
0: 就平时如果少了这一抹红，你总会觉得说一下就能发现。
1: 对，你想牛油果是绿的，生菜叶是绿的，面包是黄的，总觉得不太对，少点啥。
0: 今天来聊的就是关于
1: 摆盘这事儿。
0: 你看看三明治上两片上面就是相当于是摆盘了啊。
1: 要么就是你要么没有两片，你就一片吐司，你上面那个摆盘更加重要了。上面放什么东西好看啊？
0: 有的时候那个摆盘摆的好看，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把那单价提高。就你也不知道，他其实有的时候，而且是那种一个大盘子里边非常简化的，甚至他就用那个汁儿给你画了一条线，
1: 对，
0: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他那价格卖得很高。
1: 哎，你会去问，比如说服务员吗？人问那个酱是拿什么东西调出来的，或者你拿筷子会沾一点就放嘴里？我会偷偷的这样做，我会尝一口，
0: 没有哎，
1: 我会尝一口。
0: 说同样一份食材随意堆放可能只值10块钱，经过留白堆叠酱汁点缀摆盘之后，瞬间有了几百元的质感。
1: 说这是留白，你笑什么？
0: 就我就刚说了
1: 写意啊，这个
0: 一个大盘子然后留那么多白，它就擦一道。
1: 对啊，
0: 一看单价280。
1: 对，这就是摆盘最直观的魔力在了。
0: 这是魔力吗？
1: 啊，魔力 magic。
0: 当然这远不只是变好看，它从视觉上先一步改写了大脑对味道的预判，就是让你吃饭从填饱肚子升成一种自我取悦的方式。
1: 我是知道我们活宝里面有做菜就是特别注重这个。

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叫做《时间煮雨》。看到在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发来了图片啊！你看，先是胡妈说早饭就认真吃，她说属于早饭都要摆盘。

0: 的。
1: 蛋必须要切开哈，一整个不能吃。
2: 那塑料小盘那是啥？
1: 这个确实就是算摆盘啊。啊，
2: 我的话会把它左下角的那个，你比如说再按照它那个瓣儿，就是顺时针给它摆好，或者是再给它码成一排那种的。
1: 起多早到底？早上时间多少？
2: 今天早上我是没摆一点儿
1: 呀。还有看到这个，等一下喝可乐说只有周末才有空。
2: 哇、哦，越南卷儿，
1: 它这个就属于你看，它连。就是这种属于是备菜的时候都要把那个菜就好好的放在那儿、对吧，
2: 你怎么没把那个蘸的那个汁儿罩上呢？
1: 哎，那你做这个的时候就是这种越南卷、你旁边会备一盆其他水或者干嘛吗？不然的话那个卷
2: 对会沾手，
1: 不是会各种沾吗？
2: 对我会的。
1: 我第一次做贼失败，就是因为我没有就是看到这些然后全部浪费，因为全都破，就弄不动。
2: 对，如果沾手上，当下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摆在盘子，我会直接炫到嘴里，直接就不摆那儿炫嘴里，再赶紧好好弄下一个。
1: 但是我后来我就知道了，就是你沾点水或者干嘛以后就做。

0: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继续来晒图，给我们看一看，看看大家就是平时摆盘的都是一些什么菜呢？我觉得能把家常菜摆盘摆得好看的，
1: 当然
0: 那就不家常了。我说实话，
1: 就是像下馆子似的，
0: 哎。
1: 但是如果就是你不摆盘，或者是说，哎，我们家这个盘子会根据我今天做的这个菜也是不一样的。我知道有人买盘子、买餐具什么的，也非常有一手，也可以啊，也算是摆盘的一种。
0: 奶油爸爸说：“你说我做是量大管饱。
1: ”我量大管饱，就
0: 多实惠啊！我开个店，我都要亏本的那种。
1: 原本买来的食材说，哎呀，这个做完这个明天早上剩一点什么还可以做点其他什么东西，或明早拿这一摊再做点别的，哎，食谁成想没剩下，
0: 哎呦，看到
1: 一点食材没剩，
0: 是看到我们王磊老师给我发来了一堆图片
1: 啊，
0: 就是在家应该做
1: 的
0: 那个菜，
1: 嗯，
0: 你看这个小烤肉还有那煲仔饭吧，是不是啊，
1: 那个煲仔饭卖相可以，
0: 芥蓝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说我摆的不错吧，
1: 好给到一个行，
0: 错。我跟你说，是因为昨天他给了我那个一瓶，就是花什么的，
1: 嗯，
0: 我就拿回家把那瓶子放在我自己瓶子里面，
1: 嗯，
0: 我就拍给他看。你知道这种跟同事就给你一盆花或者给，然后看到他在节目里面连线的是刘宇宁的时候，我说哈。我当时想说，哎，他俩他就是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说，哎，他俩怎么认识？然后我就再一想，哦，他俩对合作过歌，
1: 盘一盘就知道了。但我们宁哥人真是顶顶好，又是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经验，还帮他打气。
0: 不像周杰伦跟刘畊宏说，你快点淘汰吧，我演唱会马上开始了。我看到那段时候，我说哇，确实是他的幽默，
1: 看得出来关系很好喽。
0: 所以今天选的是我选的这首啊，就是刘宇宁和银河快递的合作，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其实这一季的这个 P 哥的阵容我还挺期待的，
1: 确实
0: 当我看到李光洁什么，这些演员们都在里边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要怎么去驯化自己的四肢。
1: 关键他们今年底下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他投票的时候，今年还多了一个什么冷场了，那个我觉得那个还挺敢放的，就是一定要舞台非常的惊艳，不然就会冷场了。
0: 还有孙楠，他们在聊到 MBTI 的时候，先是邵兵说 MTL， 还I人E人什么区别？我想说哈。
1: 哥哥们用二 G 网了，哥哥们
0: 啊！好了，这是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娜一。
0: 这里要预告一下啊，就是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在说，明天是香水专场了吧？明天是那个香水香氛什么的吧？明天其实更好，更具体的来说，我们应该是七夕专场。
1: 是，
0: 就大家如果有这个互相送礼物的需求的话，就是情侣之间、爱人之间，明天一定要来蹲一蹲，就是男士女士都有。但是这个香氛是我们这个香水香氛是我们选了很久，但是品牌都没有库存，我们终于等到了，说赶紧上，原定于本来是上周三就要上了，
1: 不会有人听到这里一拍大腿。